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继续在音乐当中，我们来听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音符。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是来自美国 R&B 歌手 Chris Brown 跟加拿大流行歌手 Justin Bieber 合作的一首歌，叫 Next to You。这首歌收录在 Chris Brown 在2011年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FAME 当中，那这应该说是一首比较浪漫的情歌啊、歌词说的是对爱人坚定不移的承诺和守护，无论是天塌下来还是面对任何困难，他都会坚定地站在对方的身边，成为最可靠的依靠。两位歌者呢，其实在各自的领域当中还是拥有着众多的粉丝，虽然说时间比较久远，但是两位的合作我觉得依然可以激起很多的火花。那就来听这一首 Chris Brown 跟 Justin Bieber 带来的Next to you.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说来也很奇怪哈，前段时间刚刚看过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女歌手 Nelly Furtado 她的这个音乐生涯的介绍的视频，接下来时间就发现她有新单曲跟各位来见面了。也有乐评人说呢，在她的巅峰之后呢，一段时间内她都是在吃老本儿，每次的现场演出都是唱之前的经典作品，也是希望她能够有一个新的破圈的作品发行给各位来听。最近呢 ，Nelly Furtado 带来了全新单曲叫做 Electric Circles， 这首歌是由加拿大的音乐制作人 Boy Wanda 跟加拿大的足协来合作创作的。这首歌是这个足协开创性的音乐大使的项目 Perfect Pitch 的开篇之作，也是旨在2026年世界杯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加拿大国家队谱写配乐，同时促进全国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普及跟包容性。那么在这个 Boy Wanda 的带领之下呢， Perfect Pitch 汇聚了加拿大跨时代跨流派跨地区的多元化的创作内容，也是力求打造一张凝聚东西海岸球迷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Electric Circles， 它整个的编曲风格呢是跟以往的 Nelly Furtado 的这种感觉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节奏感的加入让它更具时尚的那种触觉，然后让整首歌的听感呢非常符合现在这种体育的精神。不知道这种声音是不是你印象当中的 Nelly Furtado， 但我觉得他有这样一种创新改变的状态，就是在音乐当中拿出属于他的一种态度了。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Nelly Furtado 送来的 Electric Circ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随着欧美流行乐坛当中节奏逐渐当道，那可能很多人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呢渐渐失去了对爵士流行乐的一个关注。最近格莱美奖得主中冰混血啊，就是中国跟冰岛的混血女生歌手 Luffy， 她的这个豪华专辑歌手叫林冰，豪华大碟叫 A Matter of Time The Final Hour已经是发行了，为她荣获格莱美奖最佳流行专辑奖项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A Matter of Time， 在这样的一个豪华版的加持之下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张豪华版收录了包含先行单曲 How I Get 在内的四首新歌，是 Luffy 对习惯于焦虑作伴的内省式的一种思考，大方的拥抱未知，坦然的接受时间的流逝，向内寻求暴风雨后的平静，是他在这一时期努力探索的话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把音乐调回那个最初的感动，让我们听到一丝丝放松的状态，才是音乐本身该有的模样。所以我们请出的是林冰 Luffy 送来这一首歌叫做 Mad Woman，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音乐守候。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共同听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由爱尔兰的传奇家族乐队 The Corrs 可儿家族带来的 Dreams。 这是一首关于梦想、坚持跟内心独白的歌，它不是喧嚣的呐喊，而是在寂静当中悄然绽放的力量。当主唱那般清澈如晨露般的嗓音响起的时候呢，仿佛能够穿透迷雾，照亮各位前行的路。这首歌的歌词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追逐梦想的途中所经历的孤独、误解跟坚守。这首歌真正的力量在于它没有沉溺于伤感，相反，它用轻快的节奏跟充满希望的旋律告诉我们，即使世界再繁杂，即使梦想看似遥不可及，只要我们不放弃内心的渴望，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芒。 The Corrs 用他们独特的凯尔特民谣跟现代流行融合的风格，让这首翻唱的作品呢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不只是音乐，更像是一种陪伴，一种鼓励，提醒我们你的梦想别让它在现实的洪流中褪色。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 The Corrs 送来的 Dreams， 在旋律当中找回那个曾经仰望星空心怀热望的自己吧。我是李松，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搜索 HFM， 那也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搜索亚洲音乐台。你的每一份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中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Yo， 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整个小时呢会给你带来最新最热最值得你收藏的亚洲新歌。那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和我们分享你最近扒到的好歌了。节目开始了，先来这首歌 Zayn 的 Bad For You。

Yo， 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接下来是 Animal 还有 Lisa 的 Bad Angel。 那两个人最早是在像 Coachella、 Ibiza 这样的场合有交流的，后来发展成为这一次的合作，还加入了数位来世的概念。那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如果有一个电子版的自己，你希望他帮你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绝对是要他帮我打工，然后我去环游世界休息玩玩玩一辈子，好不好？来听歌吧，这个时候 Bad Angel。

来乘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如果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呢，第一次听到他们，其实啊，当年他们根本就是失恋专属 BGM 的代表了。钢琴情绪感副歌一出来呢，直接让大家都开始望向窗外了，那个感觉就来了。重点是这么多年过去，有些歌会过时，但他们很多歌现在听一样扎心的。我们来听听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0: Sabrina Carpenter 的音乐呢，像她的本人一样真实又多面的，她会把人生的小细节啦、情绪波动啦，还有自我思考都唱出来，让听者感受到独特的视角，还有温度的。现在就让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为你带来这些瞬间 ：Man Child, Tears, Espresso。
1: Oh boy。

是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个小时的流行好歌和热门单曲就快要结束了，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单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我们明天再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孙楠和那英他两个人呢都是辽宁的老乡，是朋友又是合作伙伴。两个人虽然各居歌坛的一哥和一姐的位置，但是在音乐上的

好而惬意的生活，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安抚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以及淡淡的问号。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傻瓜。

现在是18点的时分。夏有乔木爆出了郁可唯推广曲《时光正好》，歌词从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到没有人说谎，可。

世界并不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坚持成长，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却不能一劳永逸的靠着他安详。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如潮水》。

0: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一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李克勤。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2: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H Talk Music， 继续在音乐当中，我们来听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音符。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是来自美国 R&B 歌手 Chris Brown 跟加拿大流行歌手 Justin Bieber 合作的一首歌，叫 Next to You。这首歌收录在 Chris Brown 在2011年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FAME 当中，那这应该说是一首比较浪漫的情歌啊、歌词说的是对爱人坚定不移的承诺和守护，无论是天塌下来还是面对任何困难，他都会坚定地站在对方的身边，成为最可靠的依靠。两位歌者呢，其实在各自的领域当中还是拥有着众多的粉丝，虽然说时间比较久远，但是两位的合作我觉得依然可以激起很多的火花。那就来听这一首 Chris Brown 跟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Next to You。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说来也很奇怪哈，前段时间刚刚看过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女歌手 Nelly Furtado 她的这个音乐生涯的介绍的视频，接下来时间就发现她有新单曲跟各位来见面了。也有乐评人说呢，在她的巅峰之后呢，一段时间内她都是在吃老本儿，每次的现场演出都是唱之前的经典作品，也是希望她能够有一个新的破圈的作品发行给各位来听。最近呢 ，Nelly Furtado 带来了全新单曲叫做 Electric Circles， 这首歌是由加拿大的音乐制作人 Boy Wanda 跟加拿大的足协来合作创作的。这首歌是这个足协开创性的音乐大使的项目 Perfect Pitch 的开篇之作，也是旨在2026年世界杯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加拿大国家队谱写配乐，同时促进全国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普及跟包容性。那么在这个 Boy Wanda 的带领之下呢， Perfect Pitch 汇聚了加拿大跨时代跨流派跨地区的多元化的创作内容，也是力求打造一张凝聚东西海岸球迷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Electric Circles， 它整个的编曲风格呢是跟以往的 Nelly Furtado 的这种感觉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节奏感的加入让它更具时尚的那种触觉，然后让整首歌的听感呢非常符合现在这种体育的精神。不知道这种声音是不是你印象当中的 Nelly Furtado， 但我觉得他有这样一种创新改变的状态，就是在音乐当中拿出属于他的一种态度了。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Nelly Furtado 送来的 Electric Circ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共同听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由爱尔兰的传奇家族乐队 The Corrs 可儿家族带来的 Dreams。 这是一首关于梦想、坚持跟内心独白的歌，它不是喧嚣的呐喊，而是在寂静当中悄然绽放的力量。当主唱那般清澈如晨露般的嗓音响起的时候呢，仿佛能够穿透迷雾，照亮各位前行的路。这首歌的歌词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追逐梦想的途中所经历的孤独、误解跟坚守。这首歌真正的力量在于它没有沉溺于伤感，相反，它用轻快的节奏跟充满希望的旋律告诉我们，即使世界再繁杂，即使梦想看似遥不可及，只要我们不放弃内心的渴望，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芒。 The Corrs 用他们独特的凯尔特民谣跟现代流行融合的风格，让这首翻唱的作品呢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不只是音乐，更像是一种陪伴，一种鼓励，提醒我们你的梦想别让它在现实的洪流中褪色。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首 The Corrs 送来的 Dreams， 在旋律当中找回那个曾经仰望星空心怀热望的自己吧。我是李松，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搜索 HFM， 那也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搜索亚洲音乐台。你的每一份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放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来听到许美静的这首《明知道》。

很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楠，一首腾飞的心。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黄慧文和熊天平所带来的野心。

现在时间21:46，继续来送上这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儿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苏慧伦告诉我。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磊和张清芳的当

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继续来送上刘若英的《我的失败与伟大》。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的是国际歌手李玟，她演唱了一首单曲，叫做《爱你在每一天》。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她的专辑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奏唱的歌曲来自陈淑桦。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这首歌，周华健《新的方向》。

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Vision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夜半小夜曲》，来自于容祖儿。

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阳良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狼《美人》。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二 a 等于二，三乘二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4。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等你的心》。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继续来分享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是要和世界脱离，听到许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就快学会不再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着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已经结束了吗》。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分享《爱长久》，来自于常石磊。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听到花无果，来自于江映蓉。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

正的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听到品冠所带来的孩子别忘了我，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分享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雕琢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地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来听到一首《默契》，来自于蔡健雅。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这样一首不急不缓叙述着的故事，听起来让人非常舒服。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ome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来听到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曾经没有以人类的状态出现的那些过往的岁月，可是我们通过呢历史，通过以前的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到的信息，我们可能自己脑子里面去会去创意出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些风光，那个年代的一些时代的特征。继续来送上爱情巨星，来自于王心凌。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简。

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幸运数字，比如说你的车牌，比如说呢，有些人现在穿的身上的衣服啊，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logo， 就是数字，你都会把它穿在身上或带在身边。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莫名的喜欢这些数字，它就是你一个潜意识当中的 lucky number。接下来听到这首《红颜》，来自于胡彦斌。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来听到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来听到元宵谣，来自于任贤齐。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1:45，就像呢曾经方大同的这首歌非常的直白，女人

当然也许我们对于不公平这件事情的看法呢，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会发生一些转变，我们可以慢慢的接受那种不公平，会觉得说呢，以前不公平会让我们怨尤，会让我们呢觉得内心难受，而现在呢你会发现你承认这件事情不公平，但并不代表你会受到这件不公平的事情的影响。接下来听到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有好多的歌曲啊，是我们当年所看过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不过换了一个歌手来演唱啊，跨越了一个年代，这样的旋律是不是还是深深的植根于在你的脑内呢？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我们来听听曾经《射雕英雄传》里面这首《世间始终你好》，不过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和郑少秋再一次重新的演绎。

是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有偏见，这个是不可能避免也不可能不会发生的。或许呢，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不好，你就总是会有一些呢指向性，会觉得说他可能并不会呢是你想象的那么公正，或者说你对他的看法也不够公正。所以呢，也有音乐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音乐当中的静物写生，我们俩听到的是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这首《毛衣》。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来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成名作之一 Yes or No。

多事情如果你想的太多，并不一定就能够找准方向，因为呢顾虑太多有的时候反倒是会打搅到你简单和直接的想法，反倒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效率不高。所以有一些事情如果自己真的没有办法那么面面俱到或掌控，不如不要想太多。接下来分享一首末班车，来自于萧煌奇。

Don't you know you're saying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苏打绿这首《再遇见》。

会发现说呢，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题材啊，可是呢，这些创作人和歌手总是能够想出呢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再一次的歌颂以及来描述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送上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山水贵客》。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大家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能够在摇滚乐当中来掌控一切啊，暴露出这种疯狂的气场的人，一般都相当相当的了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能够呢把摇滚乐拿捏和这个驾驭得很好的歌手，一定呢是非常厉害有实力的歌手。你看到过哪个偶像歌手去唱摇滚乐呢？微风早晨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是马兆骏的作品，虽然呢马兆骏已经身故，可是没有想到在身故之后他的音乐作品反倒得到更多的传唱，更多的人喜欢。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杨宗纬他来翻唱的《微风早晨》。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接下来分享陈慧琳以及郑中基所带来的制造浪漫。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听到一首白桦林，来自于朴树。

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杨丞琳的《被自己绑架》。
2: 朋友之间要说着谁和谁，老被收场

你挡子弹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但不代表会永远的爱着你。瞬间做出的反应永远只能代表瞬间的情感，而对于生活来说，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一秒钟，或许还不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让。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收听到这首歌，华仔的《慢慢习惯》。

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接下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一起来自于黄绮珊。

随我们的明星，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接近尾声，希望若干年之后，如果他们重登舞台，我们能像看见那些老去的巨星一样起劲之力，当然找找最初的感觉还是非常美好的。接下来送上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听到许巍所带来的晴朗。

人生在世，无法预知未来，幸与不幸都需要坚持到最后才知道。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幸运的人，却因为一点小事乐极生悲，倒大霉；而有一些明明很倒霉的人，只是因为平静地面对不幸，反而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所以说，人生的好坏都取决于心态，你心态好，坏事也变成好事；而你的心态不好，好事也可能会变成坏事。

0: 为奋不顾身。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Chengdu，亚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电波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接下来送上这首《夕阳醉了》，来自于张学友。

0: 音乐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就像当初我们遇见那样。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确，红尘来去就像是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由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是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继续来分享一首打击手鼓唱起歌，来自于莫文蔚。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王硕迅飞旋一的《只要平凡》。

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一直感慨我们想回到的过去，但都是一去不复返了。老歌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真的可以看见时光的流失，真的是拼尽全力也抓不回来。

终有一天你恍然大悟，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地跟熟悉的人告别，跟熟悉的地方告别，然后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见到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风景，最后把陌生变成熟悉。继续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啾啾。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叮当所带来的倒不如

机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继续要为你送出一个纯净的好声线，来自胡夏的代表青春的歌。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袖手旁观》。

怀念孩童时代那种简单的快乐，一只风筝，一个纸飞机，一个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小玩意，都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的兴高采烈。那时候的天空很蓝很静，地平线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叠出各式各样的纸飞机被掷来掷去，或高或低，或盘旋或俯冲。来听到这首那年的情书，来自于江美琪。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德庸曾经说过，我每天都会找一个满足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感觉，有的时候是一杯咖啡，而有的时候是一部电影，有的时候是一段适合散步的街道，有的时候只是一幅画面，而我们只需要一颗简单的心就能够享有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来听到这首逆光，来自于孙燕姿。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16，继续来分享我喜欢上你时的那些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先在一本《品味》这本书当中写道，我们永远不要期待别人的成就，只有自己才能够升华自己。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多少容量，方能够吸收别人多少的相遇。否则再美好的人出现，再动人的事儿降临到身边，我们也没有能量去理解和珍惜，终将会擦肩而过。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了这首歌，那他就是一个爱搞怪的小子。不过很多人最开始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都会说是他是周杰伦的演唱，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更加需要的就是你多为对方去考虑了。以前你一个人生活怎么着都行，而现在你必须要去适应对方，也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

物以稀为贵。以前呢总会讲女儿家要嫁人的话一定要嫁到城里去，因为城里边有洋房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呀，生活条件要好很多。可是现在呢，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好像是农村户口要比城镇户口还要值钱的多了。因为在乡村里边就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
4: 你是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呢？但是我相信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输赢这一说，到最后如果是分开，两者都是受伤的人，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吗？

问问自己，你现在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人们常常都好像把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放在最后，比如说来不及了，或者没有时间了，才会去完成。可是呢，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放在最开始就要去完成。想想看，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你有多久没有跟他联系了？别等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继续来送上李宗盛的晚会。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杨坤所带来的《我没你想那么坚强》。
1: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

日本有一对夫妇，他们开了一家小店，小店里卖什么呢？他们只卖白色的 T 恤，纯白的 T 恤，上面不会有任何的印花。这个店呢一开就是非常多年，然后每天都集结着很多这个朝圣的买手们或者是顾客们前来排队。我刚说错了，不是每天，因为他们每一周只开半天的店，所以呢就会引得很多人专门挤在那半天去排队去购买。我觉得不管生意好或不好，就是白 T 恤怎么样，对于一生这么长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坚持在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是非常有勇气跟勇敢的事情。接下来送上一首高跟鞋。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6。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Spanish Guitar。

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华语乐坛大家出新歌的频次越来越低了，就算有新歌作品，质量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我在挑新歌的时候非常的头疼，因为更新速度越来越慢，都不知道要给大家听怎样的新歌了。所以在乐坛，现在能够写歌的创作人就特别的强。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你的名字分享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提到沙拉这样东西，你的脑海里是否就立刻浮现出了一盘绿色的草、绿色的蔬菜？但其实沙拉呢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料理，它可以囊括主食、肉类，还有各种蔬菜、水果，也是作为代餐的健康选择。那如果夏天你懒得做饭又想减肥的时候呢，就不如来一盘你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沙拉，并不需要完全的遵照，就是只是哪一些固定的搭配。我们先来听到这首《少年游》，稍后回来给大家推荐推荐我喜爱的沙拉的口味，来听到飞儿乐团《天天夜夜》。

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审美里，你要定义自己眼里的美，然后为它去努力。如果成功了的话，最后你一定会颠覆大家对一些刻板印象的洗刷，而认为你就是对的，你就是美的，你就是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子安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